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8:00，
1: 八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3: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激起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 88.7。
1: 节奏不设限。

88.7 Loving the Vibe。

这种感觉。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88.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9:00，
2: 九点
1: in the morning，
2: 只在
1: only on
2: FM88.7
1: FM88.7。
3: 他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

0: 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同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 八八七，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1: 轻轻松松，深呼吸，
2: Relaxing，
1: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八九五九，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7, non-stop, all hits.
1: It's 9 o'clock, AM, 40.
2: 心随悦动。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0 o'clock，
2: 十点
1: in the morning，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88.7，致敬这个时代

在是北京时间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1 o'clock，
2: 11点。
1: The early 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小手架上阳光正在焊接未来，键盘敲击声与吊塔轰鸣

0: 合奏成进行曲。消毒水浸润的双手捧起新生的啼哭，粉底屑飘落处有蝴蝶正破茧。我们用砖石垒成星辰的坐标，每滴汗水都折射出彩虹。当所有劳动者的微光相连，便是中国大地上最璀璨的光。
1: 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FM88.7 向每一个岗位上的您致敬。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0: Relaxing，
2: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88.7 Loving the Vibe。

0: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The current time is 11 a.m. 42. 新紫悦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12:00，
1: 十二点。
2: At noon，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3: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4: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激起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 88.7。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2: May I be the first to say good afternoon. It's 12 o'clock 44
3: 心随悦动，

这种感觉。 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00，
2: 13点。
1: In the after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4: 哎，
3: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升华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 FM 88.7 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1: relaxing，
2: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Our time is 1 p.m. 20.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Loving the Vibe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五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FM88.7It's 2 in the afternoon, 25.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
1: 3:00，
0: 15:00
1: in the afternoon，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2: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3: 哎，
2: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升华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 88.7，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0: 轻轻松松，深呼吸
1: ，relaxing，
0: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漫游
1: Big Weekend，
0: 这里是音乐慢半拍，放松

you gonna do about it? Hesitating by the phone.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八九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2: The current time is 3 p.m. 26.
3: 心随悦动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4:00，
2: 十六点。
1: In the after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88.7
1: FM88.7。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八八七，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

0: 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2: Our current time is 4 p.m. 20
3: 轻随悦动

哎 ，I'm bad boy, I'm the genius. 今日和我的小弟，他是走心就没 party. Go for mine, Julie, I'm honey. Take a big sip of tea. 今晚就听他的秘密，跟着音乐压不停，他们说我要了命。

0: Follow your heart，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vibe。

0: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1: 哎，
0: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升华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 八八七，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relaxing，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
3: Big weekend，
2: 这里是音乐慢半拍，放松姿态，畅游乐海。
3: More music, more variety, only on
2: FM 88.7
3: FM 88.7 Loving the vibe。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

我还有没有酒，已经快要成习惯了。哎，这里奇怪的气息到底哪里开始传染，就连周边朋友都开始尖叫模仿，可能是太无聊了，小屋中没法调整，明明今晚都没有派对，干嘛还不睡？放着歌登微博刷新朋友的朋友圈，游戏联机忘了开时间，自娱自乐最嗨到极限，下午茶晚餐下一道时间，炸

0: 理我，我还在这干嘛？
1: 对啊，
0: 可能是无聊，也没其他办法。总得找点理由，足以让我的熬夜可以名正言顺。时间被差距已经过去了，谁就这

88.7 Loving the Vibe FM 88.7

0: middle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 o'clock.
1: 18点
0: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3: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激起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 88.7。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 o'clock.
1: 19点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3: 哎，
2: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身怀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 88.7，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1: 轻轻松松，深呼吸
0: ，relaxing，
1: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
0: Big weekend，
1: 这里

88.7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现在是北京时间19:23，心随悦动。

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8 o'clock.
1: 20点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88.7，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

0: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Hope your evening is going well. It's 8 o'clock 23. 精髓悦动，

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5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

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9:00，
2: 21:00
1: at night，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4: 哎，
3: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身怀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 八八七，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1: ，relaxing，
2: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FM 88.7 Non-stop All Hits。
2: The current time is 9 o'clock PM 24.
3: 心随悦动，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2点
1: at night，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88.7，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节奏不设限。

这种感觉。FM 88.7 Loving the Vibe。

听友，春天呢是肌肤换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八九五九，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Our current time is 10 p.m. 47. 精髓悦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1:00，
2: 23:00
1: at night，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小手架上阳光正在焊接未来，键盘敲击声与吊塔轰鸣合奏成进行曲，消毒水浸润的双手捧起新生的啼哭，粉底屑飘落处有蝴蝶正破茧。我们用砖石垒成星辰的坐标，每滴汗水都折射出彩虹。当所有劳动者的微光相连，便是中国大地上最璀璨的光。
4: 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FM 88.7 向每一个岗位上的您致敬。
5: 轻轻松松，深呼吸，
1: Relaxing，
5: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慢慢游。
1: Big Weekend，
5: 这里是音乐慢半拍，放松姿态，畅游乐海。
1: More music, more variety,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

0: 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FM 88.7 Our time is 11 PM 25，心随悦动，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00
1: 一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

0: 动这种感觉。Only on FM 八八点七
1: ，FM 88.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00，
0: 两点。
1: In the early morning，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0: You know we finally here, right?
1: Well,
0: it's Friday then.

0: hits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3 o'clock.
1: 三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 o'clock，
1: 五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8.7 Loving the Vibe。

0: 这种感觉。
1: FM 88.7，
2: I had a dream.

the hour。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六点。In the morning， 只在 only on FM 88.7 FM 88.7。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 o'clock.
1: 七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跟上节奏
0: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0: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

0: 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FM 88.7
1: Nonstop All Hits The current time is 7 AM 24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88.7 Loving the Vibe。